BM 给，哎不为你 BM 给，找我奶奶找我奶奶，哎不为你 BM 给，干嘛哩姑娘娘嘞，阿母阿呦娘娘嘞，阿母阿呦娘娘嘞，阿母阿呦娘娘嘞。给你阿呦谁干个阿母阿呦娘娘嘞，都过阿呦都过阿呦，马日如没去改个心得好呢心得呢，马日如没去改个我的那。